0: 年那在那南阿哥呀，到在那不哥哥。年那在那南阿哥呀，到在那也不哥哥。一扎马来拉吉拉扎苏里嘎鲁哥哥。我一扎马来拉吉拉扎苏里嘎鲁。
1: 啊，我一扎马那个苏里嘎鲁哥呀，那阿鲁给谁拿了？
0: 一扎他。

这个楼里呀、啊，有道理道理，再到来开门顺哪来？这个给你婆婆婆们爷爷爷在老爷开门顺哪来？看到了看到来不这个莫改变这样来莫哪来？哪里哪里个地方？